0: 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节目。看到我们荣威直播间小狮子啊，给我们发了张图片哈、啊，哎呀，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个桂花树，我看到这个是金桂吧，开的是满满的一束花。他说藏不住了，到处都是花香。确实，这两天突然之间啊，这桂花呢就是。满树的开放啊，我们广电大院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昨天我傍晚下班，哎呀，一出这个院子就感觉一股这个桂花香就飘过来了，真的让人感觉特别的沁人心脾啊。秋天就是这么美好啊，有花香，还有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气温。然后呢也有点秋高气爽啊，不像这个夏天啊，或者前段时间让人感觉喘不过气啊，现在就外面走出去的话就感觉特别的舒爽。

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疑问，我一在外面吃饭呢，就感觉特别渴，是不是味精会让人渴呢？还有人说啊，餐馆的很多菜肴会特别入味醇厚，家里怎么都做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厨师啊加了科技和狠活？但其实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呢，也天然含有这种叫做鲜味和甘酸。之所以在外面啊吃完饭大家会觉得口渴啊，并不是因为味精和鸡精，而是一餐中摄入的钠总量太高了。我们来说说我们出去饭馆啊，这个酒店里面吃饭，吃完饭感觉口渴的原因。餐厅在菜肴的在炒制之前啊，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味，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过了，那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到了菜肴的内部。然后呢，在下锅炒的时候，一道菜里面又放了多种增鲜的酱料啊，还有糖，那这菜的味道没法不鲜。而且呢，因为糖能够调和百味，和盐呢会互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特别咸。只是呢，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会感觉到很渴，这是因为啊钠离子发挥腌肉的作用了。这个钠呢属于强烈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啊在体内呢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呢会让人感觉到口渴。那么大量的钠吸水能力极强，而且呢由于啊这个肾脏排钠能力较弱，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内难以从身体当中排出，暂时引起体重上升甚至浮肿。那总结一下，这个餐馆的菜啊往往是超高钠的菜，其中包括来自盐、酱油、蚝油、鸡精、味精等多个来源的钠，而各种高钠配料的叠加效应呢会让人感觉口渴，绝对不能只归罪于味精或者是核苷酸钠盐。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盐是自古以来的这个防腐剂啊，盐呢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即便像鱼肉那么容易腐败，只要加大量的盐做成咸鱼或者咸肉就能够长期保存了。那加大量的盐其实呢是一种啊变相脱水的方法，因为把盐把这个水分子霸占了，微生物呢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

增殖和产毒，而且呢，因为盐已经提前腌制入味了。不是啊，仅仅在表面上，而是深入到食材的深处，所以呢，这个涮水呢也这个出不来。不光是餐馆里面的很多菜啊，外面买的熟肉产品，虽然刚吃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咸，其实啊，内外浸透钠离子之后，盐的总量非常可观，也就难免呢会导致吃了之后几个小时都感觉到渴。一旦渴了，人就会想喝水，而且呢，白水都不解渴，就想喝点爽口的甜饮料。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家用常见调味品钠的含量啊。家用的这个常见的调味品的含钠数据啊，其实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一克鸡精含钠大约是200毫克，相当于是0.5克盐。那薄盐鸡精呢，含钠是160毫克，相当于0.4克盐。15克的蚝油含钠呢是678毫克，相当于是1.7克盐，和低盐酱油基本相当。15克蒸鱼豉油含钠呢是1091毫克，相当于2.8克盐。我们再来讲讲啊，这个核苷酸二钠作为增鲜剂，在食品里的正常添加量是很小的，正常使用并不会带来口渴。就像你喝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之后，不会感觉很渴一样。因为少量的这个鲜味核苷酸根本啊无法像大量盐那样有效的提升血压的这个血液的渗透压，绑定大量水分子，从而让你感觉身体缺水。味精也是一样的啊，如果你在这个白水里加0.几%的核苷酸二钠或者味精，喝了是不是会渴上好几个小时的，而且呢根本没有那么浓的这个鲜味。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辜背锅了，以此掩盖了餐馆菜肴通常高钠含量的这个事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味精也就是谷氨酸钠中的谷氨酸的部分，毒性比这个食盐就是氯化钠还要低，甚至呢，谷氨酸对肝脏和肠道的修复都有好的作用。人类喜欢它的味道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呢，大量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和糖，就不是我们身体所能长期承受的了。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浙江有位姑娘和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啊，经常心跳加速，以为这就是喜欢，直到有一次啊，心跳是直接跳到了每分钟160次啊，她就开始慌了。这一瞬间啊，心跳狂飙，胸口扑通扑通的狂跳，偶尔呢还会莫名的漏跳一拍，突然乱跳。这种情况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啊，这是一种心动的感觉。事实呢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真不是心动，大概率是心脏在生病啊，在求救。最近呢，金华的一家医院就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小姑娘，不少年轻人都有和她一模一样的误区。那这名年轻的女孩表示呢，自己平时和伴侣相处经常莫名的心慌，心跳呢会加快，一直以为是情绪波动带来的正常反应，从来没有去医院检查过。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心跳骤然飙升啊，直接就冲到了每分钟160次。不管是深呼吸调整，还是静坐平躺休息，症状都丝毫没有缓解，不仅持续心慌，还接连出现胸闷、头晕、全身发软、无力的情况。觉察不对劲以后呢，女孩立即赶往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经过全面详细的检查，女孩确诊为这个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那医生也介绍了，很多人口中的心慌在医学上统称为心悸，如果能清晰地感觉到心跳忽快忽慢，心脏突然漏跳一下，心跳沉重或者是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啊，心跳的节律已经出现了波动。我们来说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呢是生理性的心慌，属于身体的正常反应，熬夜、劳累、压力大，紧张、激动，还有剧烈运动、喝咖啡、浓茶都会短暂的加快心率，这种心悸休息一下可以自行的恢复，偶尔出现也无需要治疗。还有呢，就是那种病理性的心律失常，如果毫无理由的心慌就要高度重视了，一旦心慌同时伴随以下任意症状，属于危险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比如说胸闷啊，这个胸口隐痛、压迫感、头晕、头蒙，还有眼睛发黑啊，这个气短、喘不上气、浑身乏力，严重的时候出现昏厥、眼睛一黑。心律失常呢，早就已经不是老年人专属的问题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作息乱，发病率逐年上升。那如果在日常生活突发心慌不适，需要立刻坐下或平躺休息，监测这个脉搏次数并记录。如果啊，心慌频繁的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伴随头晕、胸闷，应尽早就诊。所以说啊，有些朋友不要把这个心脏报警当成浪漫心动啊。

0: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商商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5: 给力
6: 给力喽。
3: FM982 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7: 妈，手机再给我用一下。
8: 哟，不是刚用手机上完网课吗？怎么又要啊？
7: 网课上提到一句文言文，其身正，不令而行，我想百度一下是什么意思。
8: 哎，你这是查资料吗？啊，这几个月你是天天抱着手机玩，还总是喊眼睛疼，我看呀早晚有一天看瞎喽。玩手机这么积极，学习有这么积极就好了。
7: 哎呀，我上网网课玩会游戏怎么了？
8: 哎，有玩手机休息的吗？啊，你玩手机上瘾，哪有心思学习啊。
7: 哎呀，成天就知道说我。那我每天写作业的时候，你和爸爸也不是拿着手机追剧看小说吗？
8: 小畅啊，是妈妈做的不对，对不起啊。要不这样吧，咱们来个约定，以后啊你学习的时候爸爸妈妈陪你看书，不看手机了，咱们互相监督好不好啊？
7: 好啊，说话算话，以后我要好好学习，你们也少玩手机。
1: 其身正，不令而行，避免孩子沉迷手机，父母要从自身做起。
9: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讲讲啊，最近这个出游的情况。国庆假期刚过啊，随着游客旅游客群的减少，那出游的话呢，比如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机票价格呢是明显的回落，也是错峰出游的一个好时机。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啊，10月10号到10月31号，这个机票平均的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最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

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的机票裸票价格呢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呢是492，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的裸票价格仅仅只有570元。那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跳水同样也是很明显的，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的这个出入境机票呢在售。比如说最近一周啊，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这个票价呢是300多元。此外呢，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呢也下降了20%左右。中秋国庆假期，西藏、新疆啊，像青海、甘肃啊、川西啊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非常的高。那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价格，这次的晴朗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也在持续的走高。下一波的降水呢将会出现在15到19号啊，受到这个弱切变影响，浙北和浙西地区雨水回归将以阵雨的形式出现。有晾晒和出游计划的朋友呢，建议早做准备，提前安排。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都是晴到多云。那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6到18度，最高温度呢是29到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科普六十秒，我们来说说如何来守护大脑的健康。每年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大脑健康问题是老年人专属，年轻人脑子灵活，身体状况好，就不需要养护大脑。其实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熬夜、长期压力过大、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等不良习惯，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损伤我们的脑部健康。下面我们来说说养脑技巧。坚持早睡早起，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让大脑充分休息，完成自我修复，拒绝熬夜伤脑。每天坚持开展快走、慢跑、跳绳这类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提升脑部供氧水平，帮助激活大脑活力。日常多读书，动脑思考，参与益智活动。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6: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到了十月初，早晚的风里已经有了凉意，走在路上。偶尔有一片泛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肩头，那一刻你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秋天真的来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充满诗意的成语一叶知秋。一叶知秋的字面意思非常美，看到一片落叶就知道秋天来了。从一片叶子的凋零推至整个季节的更替，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智慧，是古人观察自然最细腻的结晶。而这个成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淮南子·说山训》书中写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意思是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一年快要到头了。后来，唐代诗人也留下了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的诗句。山中的僧人不去计算年月，但从一片落叶就知道天下已入秋。这一份对自然的敏锐感知，既浪漫又深邃。一叶知秋的魅力不仅在于写景，更在于它揭示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一片叶子是极其微小的，但它的颜色变化、它的飘落，背后关联着气温、日照、水分等一整套自然系统的变化。古人没有气象卫星，却能从最细微的迹象中读懂天地运行的宏大规律，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洞察力。而放到今天，这个成语依然充满智慧。一片叶子可以是一个信号、一个征兆、一个趋势的开端。聪明的人善于从细节中捕捉变化。一个人的言行能看出他的品格，一件小事能预知团队的走向。所谓见微知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一叶知秋也可以很温柔，它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了停下来看看身边的变化。季节在更替，时光在流转，这些都在一片叶子的飘落里轻轻告诉过我们。愿你我都有一双知秋的眼睛，能在细微处看见世界，也能在平凡中发现美好。
7: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5: 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7: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8: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8: 这是我父亲，
5: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8: 我亲爱的小孩，
5: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怪，唯求让我。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富可思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2:30，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出新兴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风尘救难，武汉的你醒着，牢记使命，生死。

0: 信念里照亮世界的每道光，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告别父母，我在前线并不辛苦，不怕险阻，这是我的义无反顾。敢想敢做，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你有我，看看我们今日胜局。
1: 不会因为

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

0: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蠢来说。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聚会一场接一场，好吃的也没少吃，开心归开心，身体也得照顾好。眼下正是秋分寒露的交替时节，诸暨这几天降温明显，早晚凉意十足。

加上假期饮食作息容易乱，今天溜纯就跟大家聊聊怎么在这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节后也能清清爽爽来上班。先说吃，秋分过后凉燥渐盛，燥邪最容易伤肺，口鼻干燥，咽喉不适，皮肤干痒，便秘，这些换季小毛病就找上门了。假期餐桌上建议大家多吃银耳、百合、莲藕、秋梨、山药这些白色润肺的应季食材，可以煮一锅银耳百合羹，或者炖个冰糖雪梨水，简单又管用。螃蟹虽然味美但性寒，吃的时候配点姜醋，脾胃虚寒的朋友尝个鲜就好，别贪嘴。另外，聚餐再热闹也尽量保持气氛饱，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多来点新鲜果蔬，饮酒要量力而行。特别提醒正在吃头孢类药物的朋友千万别碰酒，还有就是千万千万记住，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再说穿和睡，这几天咱们诸暨早晚温差大，出门记得随身带件薄外套，尤其是早晚出门和晚上回家的时候，别让寒气钻了空子。寒气渐重，脚部保暖也别忽视，在家可以穿双薄棉袜，晚上用温水泡泡脚，暖身又助眠。作息方面，假期最容易熬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昼夜颠倒，睡眠不足，等假期结束就容易犯假期综合征，疲惫乏力、头晕烦躁全来了。建议大家尽量维持平时的作息节奏，早睡早起，每天保证充足睡眠，有空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状态会好很多。最后来说说外出和慢性病管理，这段时间在车站、景区这些人多的地方，口罩该戴就戴，饭前便后勤洗手，用肥皂和流动水至少洗20秒，海鲜贝类一定要煮熟又煮透，不喝生水，谨防诺如病毒和食物中毒。如果去户外，秋蚊子仍然很活跃，穿浅色长袖长裤，备好驱蚊用品，防蚊这件事儿白天晚上都不能松懈。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朋友也要注意，药不能乱停，按时监测血压血糖，遵医嘱规范服药，千万别因为出去玩就擅自停药或改剂量。好，今天的982主播说我们就说到这儿，秋意渐浓，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家人，把身体养好，节后上班元气满满。我是溜纯，咱们下期再见。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 中国万岁！
0: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撷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陈公博是如何从中共一大代表到中国第二号大汉奸的经历。1925年的4月份，陈公博回到广州，此时的他已经脱离共产党三年。经过廖仲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呢，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他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的陈公博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十分愤怒。当十九路

0: 军在上海抗击日军的时候，他还和李济深一道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命令亲信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了解前线战况。而这次劳军之行又使陈公博转变了想法。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国民党军已经惨败。陈公博从军令部部长何应钦那儿得知了战况，中日双方的战力相差巨大，让他心生畏惧。他想，日军的武器好，而且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硬与日本人相碰，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从北平回到南京后，陈公博就改变了原来积极抗日的主张，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的论调。他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陈公博还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做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在抗战初期，随着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大片河山沦丧敌手，汪精卫、周福海等人成立低调俱乐部，派人到上海与日本人进行秘密接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抗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的情绪，但是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精卫告诉陈公博，准备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陈公博在走与不走之间陷入了两难。不久，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陈公博知道降日之事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能追随，否则他与汪精卫的关系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永远是汪精卫的人，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陈公博更是被推举为伪国府主席，任伪行政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利后，神州大地立刻变成欢乐的海洋，而大小汉奸深感末日降临，惶惶不可终日。陈公博为谋一条生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即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他还派人找到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杜牵线求蒋介石宽恕他，并向蒋介石提出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的 K 计划，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见前途无望，陈公博带着妻子李丽庄等人乘飞机出逃日本。日本政府派人把陈公博一家送到京都。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他化名为东山公子，其妻化名东山文子，隐居在京都郊外的金阁寺。尽管是逃到了日本，陈公博还是非常害怕，几次自杀，但是都被人发现。他的妻子李丽庄把手枪藏了起来，并寸步不离地守着陈公博，帮他再寻短见。日本政府为了保全这位朋友，心生一计，通过同盟通讯社播发了一条假消息，说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打算让陈公博就此长期隐居日本，以逃脱中国政府的惩罚。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

0: 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1: 国民党政府看到陈公博自杀的报道后，判断这是一条假消息。不久，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如果陈公博真的是自杀，则要由中国方面派人验尸。不得已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公博被押解回国了。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点，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最终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浊流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听到判决，陈的双腿不停抖动，面如死灰。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被移送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陈公博临死前索要了2件殉葬之物，汪精卫所赠的一只茶杯，还有日本天皇所赠的一枚一等旭日大手杖，这可见他仍不知悔改。1946年6月8日，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接着被执行枪决，终年55岁，其亲属将他悄悄葬下，连块墓碑也没敢立。陈公博从中共一大代表变为国民党员，从反蒋到渝蒋合流，曾被国共两党开除了党籍，后又恢复了国民党籍。抗战开始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他的一生可谓是变化多端。那么与陈公博相比，沈玄庐可以说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沈玄庐原名宗传，字叔岩，后改名为定一，字建侯，玄庐是他的号，浙江萧山崖前镇人，1883年10月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沈玄庐天资聪颖，19岁便中了秀才，1903年赴云南楚雄府广通县任知县，做了一方父母官。他以爱民为箴言，在广通兴办教育，结果呢，因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得罪了顶头上司，于1909年辞官回乡。沈玄庐早年曾留学日本，并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是一名革命者。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学生军团，自任团长，率领团员参加上海光复之役。凭着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他在民国元年担任了浙江省首届参议会议长。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沈玄庐在上海组织了公民激进党，公然反抗袁世凯，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日本。直到袁世凯1916年病死后，他才得以返国。他回国后通过竞选再度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并在任期内极力促进浙江教育事业的发展。1917年，沈玄庐与侯绍培等创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他又和李汉俊、戴季陶等人主编了《星期评论》。沈玄庐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和新诗。他的新诗多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1920年，创作长篇叙事诗《十五娘》，反映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是其代表作。同时，沈玄庐还经常阅读陈独。

吴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三月间，共产国际派维京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并指导中国建立共产党。经陈独秀介绍，沈玄庐、戴季陶与维京斯基建立了联系，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八月，沈玄庐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沈玄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沈玄庐尽管是一位接受新思想的革命者，高喊以天下解放为己任，但是在生活作风，特别是男女婚姻问题上，却是封建腐朽的。沈玄庐出身于官宦家族，16岁时就按照中国人早结婚早生子的习俗，与当地望族周家14岁的女儿周锦朝结婚。以后沈玄庐又纳了母亲的贴身丫头王秉之为妾，还将两名烟花女子韦云、绛云纳为小妾。1920年，他又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唯一的女性丁宝林热恋，直到丁宝林出家当尼姑方罢休。这种对一妻多妾生活方式的追求，也为日后沈玄庐和党组织之间产生嫌隙埋下了伏笔。1921年初，沈玄庐随陈独秀南下广州，与陈独秀、谭平山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他担任主编，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妇女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沈玄庐一方面说要妇女解放，一方面又广纳妻妾，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言行如一的人。1921年4月，沈玄庐从广州回到萧山崖前，在家乡发展农民运动。他出资创办崖前农村小学，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并邀请革命知识分子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担任教师，开设国文、算术、劳作、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同时还开设了一个龙泉月书报社，购买《新青年》《星期评论》《劳动与妇女》等大批革命书刊，供学生百姓自由阅读，启发民智。在思想建设的同时，他还建立了运动场、农业劳作场，购置了体育用品，置办了农船、铁把、泥锹等农具，旨在把学生培养成懂革命、有文化、能劳动，还有身体强健的新式农民。沈玄庐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农民学文化，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引导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剥削阶级做斗争。沈玄庐还利用农村的庙宇戏台发表一系列演说，深刻揭露豪绅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斗争。1921年9月27日，他在崖前东岳庙召开农民大会，成立了崖前农民协会，这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团体。他在会上发表了崖前农民协会宣言、崖前农民协会章程，声明农民协会和地主相对立，主张土地归农民使用，归农民协会保管分配。崖前农民协会一成立，便像一把烈火迅速燃遍附近的大小村庄。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的8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共有十多万贫苦农民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地主的斗争中来。豪绅地主和官吏对此十分惊恐，他们控告沈玄庐提倡共产，以共产主义煽惑愚众，请求军阀派出大批军警围剿农民协会。结果这场农民运动遭到了军阀的血腥镇压，但广大农民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这是沈玄庐为中国革命所做的不朽贡献。这段时期，沈玄庐在家乡着着实实还做了一些好事。1922年的冬天，沈玄庐任萧山东乡教育会长，他提出了教育及革命、
配合革命及教育的口号。

0: 希望从教育入手，达到革命的目的。在沈玄庐的精心筹划下，东乡的许多村庄办起了学校，杭州等地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纷至沓来，沈玄庐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由此东乡的教育得到很大发展。
1: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就在沈玄庐为家乡尽心谋划的同时，他和共产党却渐渐生了嫌隙。这既有党组织自身的原因，也有沈玄庐个人的原因。一方面，当时在党内，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很厉害，而共产党当时对农民问题也不够重视，这让搞农运的沈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这都让他十分不满。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作为浙江代表的沈玄庐拒绝参加中共三大。另一方面，沈玄庐个人一直过着妻妾成群的腐朽日子。1924年初，他又要迎娶比自己小23岁的王华之，因此受到党组织的批评。沈玄庐也对共产党更增怨恨。沈玄庐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做建龙，娶了杨之华为妻。后来，杨之华与沈建龙离婚，然后改嫁给瞿秋白。此事轰动了上海滩，也触怒了沈玄庐。于是，沈玄庐借口所谓党内同志拐走了他的儿媳，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而此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由于沈玄庐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崖前农民运动领导，具有较高的声望，尽管有退党的行为，但他仍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四大。但是在会上，沈玄庐表示反对国共合作路线，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全面服从国民党。他的这一错误主张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沈玄庐与戴季陶沆瀣一气，发表了反对党的路线的言论，并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支持戴季陶的国民党最高的唯一的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等反动主张。鉴于沈玄庐的背叛行径，中共中央决定将沈玄庐开除出党。1925年7月5日，沈玄庐与戴季陶经过秘密筹划，在萧山崖前召开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由沈玄庐主持，他竭力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最终，会议通过了否定阶级斗争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沈玄庐此举在浙江省一地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也为后来召开的西山会议以及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做了舆论上的准备。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谢池、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地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宣言，形成了西山会议派。沈玄庐正是这次大会的宣言和决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会上被共产党开除的他，猖狂地发表反共言论，叫嚷着要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职务，是与共产党不两立。自此以后，沈玄庐自愿加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队伍，公开与共产党叫板，堕落成为国民党右派。而3个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

0: 决定进一步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池受到开除党籍的惩处，沈玄庐也受到警告处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起来！
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4: 中国万岁！
3: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

前面一集我们讲到了沈玄庐在共产党早期建设过程当中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那么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沈玄庐很积极地在浙江拉拢各方势力，为其政变摇旗呐喊。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更加激烈，蒋介石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27年8月下野，西山会议派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当年参与了西山会议的沈玄庐再受重用，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乌纱，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浙江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浙江，担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清党活动中，沈玄庐这位曾经的共产党员却是极端狠辣的主张。

0: 昔日的同志斩尽杀绝，不带一丝同情。他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各地收缴枪支，查封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浙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感化共产党人，他拨出款项，网罗反共人士，建立起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浙江反省院，并亲任院长。由于沈玄庐曾在中共党内担任职务，对中共浙江支部的情况和中共党员的分布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在由他带领的国民党特务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遭到惨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捕杀。在沈玄庐担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名中共党员被杀害，沈玄庐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此时沈玄庐已经从当年参与中共创建的元老堕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急先锋。1928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沈玄庐见势不妙，无奈中回到浙江萧山崖前，在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写防共方案，陈述自己反共反革命立场，一面在崖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沈玄庐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派出刺客，在沈玄庐赴莫干山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枪杀了他，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最终落得个可悲而又可耻的下场。沈玄庐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又成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可以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广州共产党组织正式建立起来以后，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广东群报是谭平山、陈公博、谭植堂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后于1920年10月20日创刊的，他们凭着年轻人特有的充沛精力以及对追求真理的无比热忱，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创办出了广东群报，设址设在广州市的第7辅路100号。当年谭平山等人在北大办过一个杂志叫做正衡，但是只办了3期就结束了，现在正衡上的文章都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广东群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正衡的延伸。广东群报出版前夕，陈独秀来信祝贺，希望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发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俗，绝不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广东群报创刊时的宗旨就十分明确，第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第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此外还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柱已成锈蚀的现象，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但期间就会发生动辄凉崩的危险。因此广东群报将自身对于社会的责任定位为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

但是广东群报在创刊初期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刊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直到1920年底，陈独秀来广州后，在其指导和影响下，广东群报揭露黑暗社会，抨击腐朽制度，转变为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主旨的刊物。这样也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以后，广东群报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它彻底摒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而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该报发表了诸如怎样才能够发展人类的群性等文章，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称为最凶狠、最狠毒的最大恶魔，号召广大工农民众团结起来，诛除这些恶魔，建立自由平等、民主富裕的崭新国家。不久，广东群报改名为社会主义者，并在报上开辟了研究、评论、杂著、马克思研究、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事迹以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内容生动活泼，深受广大革命青年的欢迎。这些对启发民智和促进当时的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新青年》杂志曾登出广告称，广东群报是中国南部新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主义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尘埋空气里的一线曙光。那么在广东群报之外呢，广州党组织还建立了新的宣传阵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特别是注意依靠宣传发动广大农民和妇女起来斗争。1921年2月间，由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在广州创刊，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这份杂志辟有短评、纪实、小说等栏目，宣传劳动解放和妇女解放，对广大劳动群众和被压迫妇女进行通俗教育，指出广大妇女要想得到彻底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陈独秀还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广东是无政府主义者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在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陈独秀到了广州之后，开始批判无政府主义，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扫除障碍。他在《新青年》、《广东群报》等报纸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和演讲，直接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要早于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便从欧洲和日本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曾进一步传播。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刘师傅。1912年，他在广州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会乌学社，出版刊物《会乌录》，但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而是主要宣传国外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人堕落到反共反革命的阵营之中。1915年刘师傅逝世后，黄凌霜、欧生白、梁冰贤等人继承其衣钵，他们创办了《民生》《民风》《劳动者周刊》等，在学生和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还控制了茶楼、理发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可以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

0: 只把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归咎于政府的存在，认为要打倒一切政府和权威，就能使个人获得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者宣称要创造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许多青年受到无政府主义的误导，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最革命的理论，认为可以以之拯救中国。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新青年》以及《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上发表了诸如《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王毅》《革命与制度》等一系列文章。1921年初，陈独秀到法政学校演讲时，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也在场听讲。会后，欧生白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表示对其主张不敢苟同。陈独秀有理有据地回信答复，欧生白不服，再次写信进行争辩。陈独秀也再作答复，如此往复通信达三次之多。后来，陈独秀将这些信件刊登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这个专栏上，由此也在广州点燃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大论战。陈独秀在广州领导共产党组织期间，通过发表文章、演讲和书信等形式，在阶级斗争、国家政权、社会组织等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进步性。他深刻地指出，自由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假如人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那么整个社会只能成为一盘散沙，任何事情也无法进行。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发表题为《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中，强调了社会制度大改造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的错误。他指出，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企图以个人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的想法都是妄想。要想改造社会、振兴中国，首先必须彻底改造社会制度。而无政府主义者妄想以个人教育为基础，通过所谓新村运动，使一部分人首先成为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再通过暗杀的手段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人，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1: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陈独秀认为这只是无稽之谈，因为增加一两个善良的个体不可能使社会变得善良，除去一两个可恶的个体也不能够使社会变得不可恶。陈独秀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建立劳动者的革命组织，如果不这样，改造社会就无从谈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不许有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乃是消灭资产阶级再进一步废除一切阶级所必须走的道路。他深入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分析地反对一切国家政权，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谬理论。通过这次大辩论，陈独秀领导下的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功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学生和群众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甚至连欧生白本人最后也表示折服。他在最后给陈独秀的信中不得不承认道，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唯一之手段，此后唯随先生之后， 为人道。

尽力而已。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州共产党组织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年8月开办，会员约有80余人，其中 20% 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20% 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阮孝先、周其建、张善明、黄学增等都是该会的主要成员。研究会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讨论，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了培养到基层从事宣传工作的骨干，经陈独秀倡议，广州共产党组织又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陈独秀说，这个机构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一批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宣讲员养成所的经费高达30万元，是陈独秀从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的。当时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费只有3万元，而一个专科学校也不过10万元，可见陈独秀对宣讲员养成所的重视。该所由共产党的宣传组织领导陈公博任所长，谭志堂为教务主任，谭平山、杨章甫还有谭天度等人为教员。他们在学校的工作是毫无报酬的，完全是凭着自身的热情苦干。学校的学员除了由各县选送外，还在广州招专门班和通俗班学员各30人。学员毕业后由教育委员会分配到基层工作。在宣讲员养成所里，学员们要学习国语、常识、三民主义等课程，还可以学习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知识。养成所培养出的学员后来很多都成了广东党团组织的骨干。那么陈独秀离开广州以后，由他倡议并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等都相继的停顿下来，但是他在广州的这半年多来毕竟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因此当1922年4月，陈独秀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来广州时，那时的广州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此外，广州党组织还利用注音字母教导团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注音字母教导团于1921年7月以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开办，地址设在广州市高地街素波港，负责人为张义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之堂等曾到这里授课或发表演讲，在讲解注音字母的同时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学员大多为广州市的中小学教师，有100多人。除了通过报刊和学校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外，广州党组织还在陈独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各种工会。自广州党组织成立到1921年3月间，仅在广州、香港、佛山地区先后成立驾驶、革履、理发、机织、茶居等工会达到33个。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工会先后发动了16次政治或经济罢工。这其中以广东土木建筑工会最为引人注目。1921年2、3月间，在广州共产党

0: 务建筑工会，会员发展到10000多人，省内设有分会，选举郭直升为主席。工会成立以后，便进行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1921年8月，广州土木建筑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日薪2角的要求，遭资方拒绝。同月16日，在广东土木建筑工会的领导下，20000余名土木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并示威游行，罢工工人纠察队维持罢工秩序，劝工人不要受资方诱骗私自开工。警方公开偏袒资本家，压制工人运动。在纠察队员与资本家发生冲突时，拘留了纠察队员8人，引起了工人的愤怒。工会立即动员2000多名工人包围了公安局，达2昼夜之久，要求释放被拘的纠察队员。25日，工人代表郭直升、周国华、何玉云等带领数百名工人到省长公署请愿。这样，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资本家终于妥协，答应了工人们的条件，工人日工资由4角提高到6角，被捕的纠察队员也被释放。经过这次斗争，工人的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辽宁有一对新人花3小时手搓 AI 这个婚纱照。婚礼迎宾照啊，特意保留 AI 的这个水印。新郎回应说啊，这样做不觉得丢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那最近呢，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啊，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的婚礼的视频。视频显示啊，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由 AI 生成，迎宾照的右下角还能够清楚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这个视频啊，迅速走红网络。有网友支持于先生的做法，省时省力啊，拍这个婚纱照本就是千篇一律的事情。也有网友认为，婚纱照拍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历，用这个 AI 来代替，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当事人于先生他说啊，自己制作婚纱照呢，只是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生成之前呢，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了两人清晰的模板照，在网上找了些口令，调来调去，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于先生说啊，妻子呢也很支持他的做法。他说我和我媳妇儿呢选择这个旅行结婚，原本计划9月休假啊，这个休这个婚假到丽江去拍摄婚纱照。但是呢，考虑到拍摄呢会占用短暂的婚假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呢丽江的天气不好，便临时决定啊取消拍摄，专心的游玩。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需要婚纱照素材，所以呢计划就使用 AI 生成婚纱照，用于婚礼物料制作。婚礼现场的迎宾照呢，他特意保留了 AI 水印，就是想着拍个段子。但是呢，他也没想到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讨论度这么高。于先生表示自己啊，并不在意外人的看法。他说，我发电子请帖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这是 AI 的，当时现场很多人也都能看出这是 AI 的照片，不过呢，看出来就看出来嘛。他说，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可耻和丢人的。他认为啊，没有拍摄婚纱照对自己来说谈不上遗憾不遗憾，只是选择了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他说呢，我们选择了体验旅游，有的新人选择了体验拍婚纱照，这些啊都是日后忘不掉的回忆，这些跟金钱无关，两个人以后把日子过好，这些啊都不是问题。想拍结婚啊，这个想拍的话呢，他说结婚后啊也是可以拍的啊。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最近咱们诸暨的演唱会也是越来越多了，抢票大战一触即发，一票如此难求，你是否也会在抢票失败后到处寻找其他渠道？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为演唱会疯狂时，诈骗分子也正在摩拳擦掌。近期也出现了几种新型的套路和陷阱。一，声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演唱会购票前后，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谎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打造人设赢取信任，等到受害者准备付款时，会提出缴纳辛苦费、快递费等各种理由要求支付转账，甚至以下单未标明清楚为由导致卡单，要求重新支付，从而骗取更多的钱财。二，假冒官方网站，演唱会门票开售时，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

票务代理人等身份散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部分歌迷求票心切便会私下加对方好友。诈骗分子在受害者打算购买门票时，会避开正规购票渠道，发送虚假网站，诱导受害者通过网站平台支付，这些网站实则为钓鱼网站。三，兜售高仿假票。临近开场，在演唱会场馆周围往往会有一些人员兜售黄牛票，这些票不仅溢价极高，而且大多都是高仿假票，等歌迷拿着票准备进场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么骗子如此之多，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在被骗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接下来请大家收好这份反诈指南。一，购票请关注官方购票平台，不要相信内部人员以及个人转售，没有抢到时请继续关注后续放票信息，凡是绕开正规平台通过私下交易方式，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付款退款交保证金的都是诈骗。二，保管好个人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切勿告知他人。在电话、语音聊天过程中，也不能将自己银行卡账号、验证码告知他人。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账号会被异地登录，资金会被转走。三，一旦被骗，不要再跟骗子做无谓的周旋，迅速收集并保存证据、聊天记录、银行账号、平台信息等，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学校保卫处报案。总之，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份反诈指南牢牢记在心中，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侥幸，希望每一份期待都能如愿，每一份钱包都能安稳。

0: 万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 几都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生活中我们常要用到充电宝然而充电宝使用不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5: 这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充电宝下面我们对其内部的锂电池进行撞击模拟充电宝被人为破坏的情况
4: 实验人员使用压力钳对充电宝的锂电池施加外力锂电池在受力的一瞬间火光四起随后冒出浓烟并开始起火燃烧
5: 那么充电宝对存放环境有要求吗接下来将充电宝放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测试
4: 实验人员将充电宝放置在高温环境下10分钟后充电宝电芯出现明火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5: 看来破损高温都会引起充电宝起火如果遇

0: 到充电宝起火，该采用哪种灭火方式呢？
1: 这是一个正处于燃烧状态的充电宝，实验人员先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第一次喷射后电池继续燃烧，紧接着实验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喷射，明火被彻底熄灭。10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103摄氏度，仍处于危险状态。这一次实验人员改用水灭火，水在浇上的一瞬间火焰熄灭，10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36摄氏度，已处于安全状态。
0: 充电宝的电芯通常由几块锂电池拼接组成，即便一块电池的火熄灭，残余的高温也可能引发周边的锂电池爆炸燃烧。干粉灭火器的渗透性和降温效果比较差，在应对充电宝着火时效果并不理想，而水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降温作用。
1: 锂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极不稳定，在摩擦碰撞或遇热时容易产生高温和火花，甚至自燃。因此使用充电宝请务必注意：一、避免使用外壳破损的产品；二、避免存放在厨房、暴晒的汽车内等高温环境下；三、一旦充电宝起火，应用水及时灭火。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床车旅游啊。最近呢，我经常会在咱们的浦阳江边哈、啊、这个公园里面就看到有几辆这个房车停着。这个现在呢，这个车子已经变成了移动的家哈、啊。这种旅行方式呢，好像是越来越火了。睁眼呢是山川湖海，抬头呢是满天星斗，后排座椅放倒，铺上床垫变成为卧室，车尾支起天幕就有了客厅，外放电接，外放电啊，接上这个电煮锅、咖啡机，甚至投影仪，

首先呢，这种便宜的整只的烤鸡通常呢在大型超市进行销售，那么大超市呢它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能大量的采购，快速的销售，需求量比较大，进货量呢自然就大，那这让大型超市呢会向是需要品种优良的这个鸡祖宗来负责繁殖，不然某些特点在几代之后啊就会退化。那么通过了十几年的努力呢，我国啊现在也是打破了国外对优质祖宗鸡的这个垄断，繁育出了自己的优质白羽鸡种，像盛泽901、广明二号，还有沃德188啊，这些我们可能平时也不怎么去了解啊，但是我们听说过啊，就是说有些鸡啊只要长一个多月就可以出售了啊。那么像这些这个鸡种的话呢，先不再需要从国外进口啊，所以呢肉鸡的价格呢也就进一步的降低了。最后呢，连制作烤鸡的这个步骤也能够全靠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来完成。鸡从屠宰场出来，可以通过流水线进行自动化的清洗，多道水淋或气泡清洁，比人工洗得更快捷和干净。然后呢是腌制啊，把这个鸡和标准配置的腌制液一起放入巨大的一个真空啊柔滚机进行腌制，有效缩短了腌制的时间。那腌制好的鸡呢，可以由机器进行自动上挂，然后烤炉啊，这个烤炉有隧道式也有旋转式的，确保每个鸡的每个部位都能够受热，烤得金黄酥脆的。那烤好的鸡呢，还会进入到冷却和包装的环节，哎，这一步呢就很重要了，能够最大程度的防止细菌的滋生，快速冷却能够让烤鸡的温度迅速降到10度以下，真空包装能够进一步防止细菌繁殖，并让鸡肉保鲜。然后啊，这些烤鸡就会直接通过冷链运输进入到超市，再由超市熟食区给烤鸡复热和保温，这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烤鸡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便宜的烤鸡可以放心的吃吗？解决了价格低的问题以后，可能还会有些人会担心到烤鸡的一个安全问题呀。主要呢是这几个方面啊，首先呢讲到的是这个激素，那白羽鸡本身就属于自动飞快长肉的品种，激素啊对白羽鸡长肉的效果不明显，于是啊激素就变成了性价比很低的选择，在优良品种面前并没有必要使用激素。同时呢，我国有兽药管理的条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激素来促生长，一旦发现的话呢，整个养殖企业就会面临毁灭式的一样一个处罚，所以说基本是不会有企业会做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想啊，这个鸡它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抗生素？那过去啊，畜牧业曾经存在过饲料中低剂量长期添加抗生素的行为，但是现在啊已经被严格的管理了。我国在2022年7月1号也发布了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公告，禁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商品饲料，仅允许在兽医指导下治疗性使用抗生素，并且呢必须遵守停药期，也就是在鸡出栏前一段时间要停止用药，让鸡体呀代谢掉药物，保证鸡肉中的药物残留是低于国家安全标准。所以说大型的这个养殖企业呢都必须要有完整的兽医体系和用药记录，并受到农业部门的监管，在鸡肉上市前呢也需要进行官方兽医的检疫检验，其中就包括这个抗生素的残留抽检，如果超标了，那整批产品啊都会被销毁。所以说在正规超市购买的烤鸡虽然更便宜，但是呢也更加安全。好，我们先来过渡整点对时和广告啊，整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讲讲啊，这个便宜的烤鸡到底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呢？

0: 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
3: 应不利，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参与社交活动，与亲朋好友相聚，来舒缓这个情绪。寒露时节，秋高气爽，大家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登山、徒步等运动项目，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亲近自然。

这两天的话呢，阳光依旧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早上的温度还是普遍的比较低，在15到18度之间，还是凉意十足。中午的时候温度就慢慢的上来了啊，基本上是在28到将近30度的样子。那秋天的拿手好戏呢，又开始上演了。清晨裹着外套还嫌凉，中午啊穿着短袖还嫌热，这个一天啊，仿佛把春夏秋冬啊是快进了一遍。下周的这个天气呢已经提前剧透了，大家呢还是依旧会享受到这熟悉的好天气啊，特别是在周初的时候阳光稳稳在线。那明后两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秋高气爽的节奏呢还会继续，所以想洗晒出游遛弯的朋友呢可以尽快的安排。不过呢这天气舞台当然也不会是一成不变啊，到了下周的下半周这剧情就要悄悄的转弯了。14号阳光就开始显现疲态啊，全省多云到阴打底，偶尔呢会有小雨来点缀一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那这个雨的话呢也不算会下得很大很暴力，但是呢可以让空气啊多一份湿润，也让秋天的味道呢更浓一点。到了下半周的话呢，大家出门

记得带把伞，这样呢也有备无患。好在18号重阳节这一天，天气还是很给面子的，全省统一多云好天气，登高望远正当时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陪着家人爬爬山赏赏秋，既应景又惬意啊，也算是给下周啊下一周画上一个温柔的句号。总的来说，秋天正当时，愿大家呢也不负这样的大好时光，也不负这一城的桂花香。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明后两天是晴到多云，最低温度16到18度，最高温度28到30度。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科普六十秒，我们来说说如何来守护大脑的健康。每年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大脑健康问题是老年人专属，年轻人脑子灵活，身体状况好，就不需要养护大脑。其实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熬夜、长期压力过大、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等不良习惯，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损伤我们的脑部健康。下面我们来说说养脑技巧。坚持早睡早起，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让大脑充分休息，完成自我修复，拒绝熬夜伤脑。每天坚持开展快走、慢跑、跳绳这类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提升脑部供氧水平，帮助激活大脑活力。日常多读书，动脑思考，参与益智活动，避免大脑闲置退化。各年龄段人群都需要保持思维活跃度。日常呢，可摄入坚果、深海鱼类、新鲜蔬果与优质蛋白，保持少糖少油的饮食原则，三餐规律进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撑。
0: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0: 运动固然好，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运动伤害，这些受伤的情况被称之为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不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痛苦，还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不管是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的运动爱好者，了解如何防御运动损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何会发生运动损伤。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运动条件和运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人群容易受到运动损伤的困扰，比如年龄较大、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或者是运动频率高、训练强度大的运动员，亦或是身体条件、肌肉力量和柔韧性不足的亚健康人群，以及缺乏运动准备和技巧的新手等。年龄较大的人群，身体机能已经开始下降，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都有所下降，因此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运动员虽然具备更好的身体条件，但是高强度的训练和高难度的比赛都会增加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亚健康人群也有较高的受伤概率，主要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机能很难在偶尔的运动中达到最佳状态，以至于无法有效应对外界压力，从而增加受伤的可能。运动新手由于缺乏必要的运动知识和技巧，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采取错误的运动姿势，也增加了受伤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也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如果在没有进行充分热身的情况下就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者韧带扭伤。如果运动场地不合适，地面不平整或者过于光滑，也会增加运动者摔倒或者发生关节扭伤的风险。此外，不合适的运动装备，如不合脚的鞋子或者过重的运动器械，也可能成为引发损伤的原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运动损伤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身的体质条件，包括柔韧度、力量及耐力等，是预防运动损伤的首要步骤。建议接受专业的身体状况评估，比如体适能评估或者心肺耐力测试后，再根据个体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运动方式，比如有氧训练加上力量训练加上牵引训练或柔韧性训练，可以通过个性化。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
2: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唇
3: 时照凝聚力量，学习惯
2: 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 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

0: 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兄弟，有很多事情都是很自然来的，不是我自己找这样。然后我以后就有了我的见了我的老婆，在泰国，我去泰国的时候见了我的老婆，
1: 嗯，
0: 然后就我叫她来到我大理，然后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1: 哦，有三个孩子了，
0: 对，三个儿子，
1: 三个儿子，
0: 对，都是缘分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嗯，就然后就我现在还在大理。
1: 苏雅，你给我描述一下，就是你和六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是你所了解到的，他在这个大理做耕种，包括这个成立家庭，然后有三个孩子这个过程，他们幸福吗？你的观察。
2: 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有几个场景，早上六去地里收菜，然后他就会拔出三个小萝卜来，二十天萝卜很小的，然后边拔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是天梦，就是第三个孩子现在有11个月大，然后这是天梦中午的菜。收完菜回来，他在院子里忙别的事情，各忙各的，然后他的妻子也在做自己的事情，两个人是没有对过信息的，没有交流的。到中午做饭的时候，哎呀，又会跟我说，虽然这是六地里自己种的，
1: 嗯，
2: 他就特别的心里觉得很幸福，因为这个男人很照顾儿子，作为妻子肯定觉得特别安慰，儿子吃的是他从地里自己种自己收回来。
1: 嗯，我打断一下，六的太太也是日本人吗？
2: 对的，阿雅。
1: 阿雅啊，嗯，他们是在泰国认识，就等于刚才他说的意思。
2: 对的，阿雅也是一边旅行一边学习一些技能，用这个技能交换那个旅途
1: 的费用。
2: 对对对，在泰国阿雅也在学按摩，然后不是和六在一所学校，然后那天六非常奇特，因为他认识了同一天认识了三个日本女人朋友，这个介绍那个，那个介绍这个，然后他就在同一天之内认识了三个日本女人，他觉得三个日本女人都有点奇怪。
1: 听一听六给我们讲述他和他的妻子认识的过程。
0: 哦，其实在那一天是我学习泰国按摩，在一个老太太的叫泰国按摩的学校里，因为就老师知道我是没有钱，所以就他建议就我就在那个学校，然后就我打扫啊，就这样我可以治的。
1: 嗯，
0: 然后我开始治了，然后就我那个那天是星期天，有一个女人，日本的女人来，能不能学按摩啊？然后我跟她说，今天是星期天，老师没有来，然后就她说今天傍晚有在公园就做的瑜伽的工作坊，要不要一起去？
1: 嗯，
0: 好吗？然后就去了。
1: 她是日本人吗？
0: 对，她也是日本人。
1: 嗯，
0: 然后就这，我们就在在清迈，就在路上。就走路的时候，他看了有一个日本的女人，那个是阿雅，然后啊，哎，你好，你好，就好久不见了，就他们是见到在澳大利亚认识的，然后就他们就旅见在泰国，阿雅也一起去公园去瑜伽的工作坊，还有一个日本的女人来了，就其实三个个人啊，都是对于我说都是旅行的，一个人旅行的日本人，然后就他们的性格都是有一点特别。我待在学校里，我每天做饭，给学生。其实我自己喜欢就做菜，所以就十个人、十多个、几个人的菜，就我去傍晚，我在傍晚就去市场买个菜回来，然后就我做，然后就给学生一起聊天、一起交流，就这样的。然后就那天我建议就你们要不要来一起吃饭？我可以做饭去，然后就以后就每天做了，然后就阿雅是在别的学校里学习泰国按摩，但是就她上完了就她来我的学校里就一起吃饭，就跟很多很多的学生一起就交流，吃饭了以后就学习按摩啊，就玩音乐啊，就交流嘛，然后就越来越就我们的变淡的朋友那样的感觉，然后就他去印度之

0: 前就十天前就他跟我说这个星期天要不要出去玩，然后我觉得哎，他可能是喜欢我，我不知道嘛，他叫我就要不要一起去玩，每天每天见的，但是就他说的是意思是出去玩，就意思是应该他喜欢我，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特别不需要有女朋友啊那些，因为我一个人旅行，也就如果有的女朋友的话就没有自由嘛，但是我的感觉是不需要的时候就有这种爱情的这种东西是会来，我的经验里是这样，然后我交的女朋友的时候就很难交到这样的，就所以就我觉得，但是就我喜欢他，他的那种力是很大，就他没有说就他喜欢不喜欢，就是这样的分别，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的性格是我很尊敬他了。啊，还有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就一起了，然后就十天以后就他去印度了，然后就我们分开，我去从泰国到大理了，然后就我在大理带朋友家，就帮助朋友的工作啊那些，然后就找房子开始住了，然后我叫阿雅从印度就回来。大理，然后我们开始一起做生活了，就这个是我们间的这样的过程。
1: 好，你看我们听这个六给大家讲述他和妻子哎呀这个认识的过程，
0: 有点害羞，
1: 还觉得是一个挺浪漫的一个事情啊。两人同样在路上，同样是在泰国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等于是两个日本的男女在那里相遇啊，然后六在大理逐渐定居下来的时候，他就把阿雅叫来一起生活。
2: 六是一位住在大理的日本人，自然农法的传承者，自然教育的实践者，自由音乐人，八零后旅者。他不愿过朝九晚五、消费至上的都市生活，渴望亲近自然和传统，于是周游列国，后来到大理生活了七年。以自然农法耕种酿造，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吹笛及杜里管，亲自接生了三个孩子，以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大理新生活的地标。七年前苏亚和六结识，三年前他开始跟六一同种稻、灌溉、除草、收稻、酿酒，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劳作，感同身受地写下六一家平凡、美好、自足的生活。六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一本奇迹之书，六活出了生活，苏亚写出了生活。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七年耕种、酿造、歌唱。我们也刚刚通过六和苏亚的讲述，体会到他们这个尤其是六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大理生活的怡然自得的那个状态。我们来给大家读一段苏亚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内容啊，看看他和所谓六啊他们在一起耕种的过程当中，他了解到哪些细节。

七月，一个暴雨初歇的日子，我开车去银桥镇上银桥村，616一家就住在那儿，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对话。大理的夏季多雨又很干燥，风和太阳都很大，路边干活的人唱歌的声音让太阳显得更大，老天爷会毫无征兆地下一场好雨，你只能加快步子，待走进家门时雨又停了，这时候更厚的积雨云又悄悄地堆积在天边，蓄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天之中，暴雨和烈日轮番催化着山川田野，雨带走一些什么，太阳又让它长出来。我在这里见过最多形状的彩虹，双彩虹，拱形的完整彩虹，彩虹的尾巴从一个村庄会伸向另一个村庄，甚至能看清彩虹一节一节显现的过程，上升或坠落。

头绪。彩虹的尾巴最漂亮，有时是一小段，有时被裁成了几段，孤立着。往往这个时候，天空已经暗淡，暮色四合下来，只剩这一点凝固的颜色悬在天幕上，发出液态金属般的暖光，有留恋的意味。我非常喜欢多雨又干燥的地方。我们的谈话从夏天持续到冬天。夏天在六家的正屋或偏房的工作间里聊天，午后六同阿雅的孩子何空杰麻在院子里玩耍，录音里隐约传来孩子们嫩声嫩气自带音效的日本语，各式各样的语气浮动游移，让雨后的天空显得蓬松而水灵。我们用中文手写的中文和日文的词汇还有简单的英文交谈着，六会熟练地在日英中三种语言之间自由地切换，偶尔接个电话也交替用这三种语言，听的人暗暗称奇，忍不住对电话那头的人也好奇起来。

快乐。可等我。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七年耕种酿造歌唱。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也介绍了，六是一位生活在大理的日本人，他不愿意过朝九晚五消费至上的都市生活，他渴望亲近自然和传统，于是这些年他就周游列国，后来到了中国的大理生活下来，以自然农法来耕种酿造，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以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度过自己的每一天。那今天在直播室当中，我们除了请到六之外，还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苏亚，因为是他写到了六的故事，把他的故事写到书里，然后被更多的人看到啊！听节目的过程中，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借由这本书，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是自己选择的吗？你理想的那种生活又是什么样？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欢乐真人说，大体上现在算是自己选择的生活吧，还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还在努力着，努力过上自己梦想的生活。大理我去过，尽管待的时间不长啊，祝福六一家人能够幸福快乐吧。会玩微博的男子汉，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一家人身体健康，偶尔会有一些浪漫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彼此信任，和睦的啊生活在一起。呆呆的虎妞说，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有空看看书，听广播，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多赚钱出去旅行，好吧啊，这个希望你自己还可以实现这样，因为这个我觉得在我看来还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攒点钱，不是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旅行的梦想吗？李念说，一家人身体健康啊，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三五个核心的朋友，一个知心的爱人，再养上一只金毛犬，这个也不难啊，不难实现，是不是？一只爱迷糊的小呆说，时间过得好快，离上一次去大理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的时间，很想念在大理的那种惬意舒适休闲的快乐时光，那种时光就是我理想生活的一部分。当然目前的生活状态也还不错啊，忙碌中可以偷闲，在家鼓捣一下自己弄的盆栽花花草草，听喜欢的广播，写文字，也是非常惬意和舒适的一种状态，好吧。韩非子说，不安于现状，可又偏偏得安于现状，顺其自然的状态。他说，理想的生活是不再为那些金钱所困扰的日子啊，有三五好友，家人健在，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静听花开啊，这个我们来听听他的理想状态。他说，有时我们身不由己啊，是自己的选择吧，也好像是命运的选择。我理想的生活是在乡下有一个青砖的房子，有一个小院，有葡萄架，架下有桌椅，深夜可以坐着看星星，阅读书写画画，弹琴运动，两个人一条狗啊，一院子花，无杂事挂碍，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离自己很远，其实你想想，这样的生活曾经啊，我们的父辈或者是我们的上一辈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可是你当时身处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就真的很享受呢？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七年的耕种酿造歌唱这样的一本书，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没有那么多的欲望追逐，实话实说。所以如果你既享受城市的便利啊，既想要追逐所谓名利啊，享受城市的生活啊，所以你还想要过像他一样的生活，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是吗？来，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Hope说，人生似乎就是一直在兜兜转转啊，转来转去啊，主要看的还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初时想脱离单调平静，求广大，求繁荣，千帆过境之后，又想回到最朴素的自我，只是此时已不同于往日。挺好的，体验过，经历过，也无愧无悔啊。平语静落他说，目前的状态是工作，哪怕辛苦一点也是自己选择的，即使现在过得并不如意，但苦累中有快乐的收获，就是努力的坚持与付出总有回报。他说，我相信生活不会亏待一个努力善良上进的人，我想再坏的运气也会有一天在我的身上发起一丝的光亮。这个心态倒挺好，祝福你 平语经络。喜羊羊说，目前的生活很充实，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我每天都坚持听广播，也画画，把多年没画的都学了一遍，然后睡前再看一篇小故事，用这些艺术和知识来提升自己，准备来年开始创作插画了。好，祝福你。深山姑姑说，现在的生活状态一个字，累。这不是我选择的，我理想的生活那就是有音乐，有文字，有爱人，好吧，三个字，想得美啊！要想实现这样的状态其实不容易啊。有音乐，有文字，有爱人，其实这三个状态在我看来很简单，但是你又说生活状态累啊，不是我想要的，那你到底选择什么呢？好吧，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只这个拥有音乐和文字，拥有爱人啊，享受平静的、温暖的、舒缓的、闲适的生活。只可惜那就没有钱，是不是？天空之城说，目前的状态还可以，每天上班下班，晚上听广播，周末去图书馆看书，日子过得波澜不惊，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特别没出息。同龄人大部分都有房有车了，生活富足了，可是这样苦哈哈的生活也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要去接受它。所有的选择都是有两面性，不是吗？有得必有失，选择了就努力地走下去。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最适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内心里的感受。你要觉得你享受那个状态，那再辛苦它也是好的生活。你要觉得你再富足，可是你不喜欢，你不快乐，那我觉得也不算不上是好的生活，是不是？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对他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品味书香，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叫做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七年耕种酿造歌唱。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这样一本书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六在大理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也从他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些启示。
1: 六是一位住在大理的日本人，自然农法的传承者，自然教育的实践者，自由音乐人，80后旅者。他不愿过朝九晚五、消费至上的都市生活，渴望亲近自然和传统，于是周游列国，后来到大理生活了七年，以自然农法耕种酿造，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吹笛及杜里管，亲自接生了三个孩子，以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大理新生活的地标。七年前，苏亚和六结识，三年前他开始跟六一同种稻、灌溉、除草、收稻、酿酒，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劳作，感同身受地写下六一家平凡、美好、自足的生活。六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一本奇迹之书，六活出了生活，苏亚写出了生活。

0: 苏亚，你在这个采访阿雅的时候，阿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她幸福吗？她和三个孩子跟着六在那里耕种，在我们看来好像过农民的生活，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是比较单调，然后呢，一个是比较清苦，我们的感觉，在你的观察呢？
1: 非常的幸福，阿雅会，就是因为她有非常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然后因为她的丈夫是做农业的，做音乐的，他的时间相对的自由，可以一家人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阿雅和六在院子里做事情的时候，小朋友们就在屋子里很开心地唱起歌来。这一幕非常的平凡，很普通，但是你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就是互相陪伴，然后孩子们那种歌声代表的那种心里的很轻快的东西，然后六就会说一句说，这样甜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因为孩子们很快就会长大，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一家人在一起，一起经历很多时间的那种分分秒秒的很多细节，很多陪伴，这种东西肯定非常的，让他们的回忆是温暖的，很丰富的。
0: 目前他们在大理，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几年了。
1: 第一个孩子是5岁半，我走进他们家庭的时候孩子已经3岁了，至少在我眼里是3年多的时间。他们一直就是这样互相陪伴，很少分开的时候，都很愉快。当然肯定他们之间有需要消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困难啊，辛劳呀，但是这个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共同面对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懂得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心里，给予世界的可能应该是一个像礼物一样的生活吧。
2: 选择生活而不是被生活选择，从日本到大理，他是大地上的流浪者，扎根于泥土的农民，自由的音乐家，他与家人过着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生活，享受生命的苦乐酸甜，接纳自然的考验与馈赠。六的生活呼应了当代人对身心灵和谐的追求，引发读者思考人生的价值，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7年耕种、酿造、歌唱，是作者苏亚和上条辽太郎，也就是六，3年并肩劳作、6次心灵对话完成的作品。这本书是自然生活与严肃写作的完美结合，跨越了非虚构与虚构的疆界，文字质朴而富有诗意，堪称中国版的《瓦尔登湖》，日本人的《沙乡年鉴》。
0: 六，刚才朱亚也介绍了啊，你和你妻子还有3个孩子的日常生活那么恬淡，那么美好，但是就像我所说的啊，我们理解。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八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朱俊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俊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俊篮球人的故事。当浙 BA 的省级聚光灯突然照向诸暨的无名草根星星，他们曾被大场面推着跑，被淹没，但通过不断沉淀，彼此托底，现在正在被看见。本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是篮球人冯宇凯。去年浙 BA 开赛之前，冯宇凯这个名字对许多诸暨人来说还比较陌生，而随着浙 BA 的爆火，这位草根球员也进入大众的视

事业。据冯玉凯回忆，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去年人一叫群一拉，直接就上场打了。仓促上阵的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比 A 赛场的强度。他说，我们以前打球都是走来走去，根本不会像这样追防快攻。他不是天赋异禀的天才少年，也不是 CBA 青训体系里打磨多年的科班出身，从小就没有经历过系统的篮球训练，只是因为身高，21岁才真正站上这比 A 赛场，球场经历不过三年。这比 A 刚开始时，他在对阵杭州队的比赛中首次亮相，两米的身高让人眼前一亮，可上场后手冷失误被对手打爆，换来的是一片唏嘘和网络上的嘲讽，伴随着流量一同到来的还有不少网友的骂声。去年省赛第一场对阵杭州，他说，我发挥的并不好，几乎刷到的每条评论都在骂我。从那场比赛起，他开始不断地质疑自己，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去年全部赛事落幕。他甚至萌生过放弃篮球的念头，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项运动。以往训练再苦再累，他都从未有过这般想法。网暴带来的冲击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好在进入今年，随着一场场比赛稳步打完，网友的评价渐渐转向正面，冯宇凯也慢慢重拾信心。冯宇凯的故事不是英雄崛起的传奇，而是一个普通少年在风雨中跋涉的真实写照。因为在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这几天的天气把秋高气爽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阳光每天准时打卡，空气里透着一股清清爽爽的凉，整个人都跟着神清气爽起来。下周的天气剧本已经提前剧透了，开场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好天气，阳光稳稳在线。今天和明天全省晴到多云绽放，秋高气爽的节奏继续拿捏，想洗晒想出游想遛弯的朋友这两天尽管安排。不过要提醒一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天干物燥，进入山林千万别带火种。不过呢，天气舞台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下半周剧情要悄悄地转弯了。14号阳光开始显现疲态，全省多云到阴打底。15到17号浙中西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阴，雨水不算暴力，但足以让空气多一份湿润，也让秋天的味道更浓一些，出门记得带把伞，有备无患。气温方面整体保持平稳，不会大起大落，但穿衣这件事还得灵活应对，早晚加件薄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别跟天气较劲，同时也记得多喝水，给身体也补补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到多云，早晨最低温度16到18度，白天最高温度28到30度。14号全省多云，其中浙北地区阴，局部偶有阵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0: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0: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0: 让我们一路欢歌，驶向健康的未来。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商家还会应用哪些套路。
6: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偷梁换柱。
5: 偷梁换柱。
6: 偷梁换柱呢，可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方说狸猫换太子，是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偷梁换柱。那么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个偷梁换柱呢，通常会认为是

0: 假乱真，以劣替代优质。那么在商家的一些营销技巧上面呢，也会用到偷梁换柱的计谋，经常会用在一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比方说每一份15毫升、20克或30克这样的分量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以致错选了商品。
1: 好，那我们看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四位嘉宾在超市里边选择的这些商品还有哪些也有可能会中计呢？我们先请何老师来挑选一下，谁中了偷梁换柱之计？
0: 刚才说俊成只有两次坑啊，最少。我今天就先从你这开始。
2: 先从我开始。
0: 对，
3: 是你开始。
0: 哎，我还真看着了，你看这个薄盐生抽。
1: 薄盐生抽，
0: 对，俊成这个送给你了啊。
2: 总算我是追上他们三位了
1: 啊！你现在跟他们同在一个坑里。好，那这个薄盐生抽为什么是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0: 如果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你只看重薄盐、低盐这样的字眼，而不去认真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大家可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1: 这是每份15毫升。
0: 对，
1: 然后里边含有的这些不同的物质大概是多少？
0: 对，因为我们在用这些调味品的时候很少去关注它的能量啊，而且蛋白质脂肪的含量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最后一行钠元素啊，就是说这个钠元素可以折啊，你看722毫克的钠元素呢折成盐啊，大概是1.8克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1.8克盐是在15毫升里边，就有1.8克盐。你要给它换成100毫升，就有10克以上的盐了。所以说呢，这个盐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酱油这样的标示方法啊是可以用的，它没有违规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调料啊，还有一些昨天我们说到的像提拉米苏啊，一些糕点，因为它是高油的高能量的，所以我们允许它标一个小分量的，但是呢我们消费者要长一双慧眼。
1: 我们来一个最基本的计算，如果每15毫升当中就含有722毫克的钠，那100毫升当中那就大概要722×6.4
2: 吗？
3: 4000多毫克。
1: 你看到这个数字害怕吗？金灿，
3: 对，会吓到，
0: 就是10几克盐。
3: 而且最主要是它还叫薄盐。
1: 对呀、啊，所以俊成，你还会买它吗？
2: 我肯定不买了。
1: 所以我们是被这个薄盐的概念给它骗了。
0: 是，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薄盐。你看，这也是一份简称这个减盐酱油，大家可以看一下，每15毫升里面钠元素的含量其实更高。
2: 哇，
3: 900毫克。
2: 对，
0: 吃一份这样的酱油，就占了你一天钠元素需要量的45%了。
1: 那我们跟没有减盐或者是不是薄盐的酱油来比较一下，
0: 这就是一款普通款的酱油，就是说没有减盐也不是薄盐的。我们可以看到每10克里边是452毫克，那么换算成15毫升左右的话，也不过是600多到700毫克。所以说你看，这个普通的酱油跟薄盐减盐的酱油相比，它的钠元素的含量并没有比它高，对不对？
1: 反而还低呢。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薄盐也好，减盐也好，还是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个钠元素的含量到底是多少。
4: 我昨天晚上刚买的大瓶呢，一模一样。
1: 减盐，
4: 我就是看中它那减盐俩字儿了。
1: 是啊，
5: 关键还有减盐两字以后呢，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你好像毫无顾忌的就会觉得反正是盐少，就会多用。
1: 咱们现在不会再中这个偷梁换柱之计了啊。但话要说回来，平常我们炒菜的时候用到的生抽和老抽是比较多的。那大家来判断一下，是生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还是老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
2: 那肯定老抽啊，老抽多咸呐、啊！那肯定老抽的盐分。
1: 你尝过？
2: 我尝过，我们家这个生抽、老抽常年都配有的。
4: 对
2: 啊，我尝过。
1: 顾一笑是不是没尝过？你看他一头
3: 摸。但是我怎么印象里，我爸做饭的时候老抽是用来上色的。
4: 对
3: 对，它味道能有多重？
6: 有有。

0: 还好，但是生抽是我拿它有蘸过那个虾，
1: 嗯，
0: 我觉得它挺咸的，而且它有一种鲜味儿，感觉有好多味精在里面那种。
2: 我是觉得呢，生抽和老抽的含钠应该是差不多，
1: 嗯
2: 啊。只不过是呢，生抽让你觉得呢，它是有鲜味儿，它颜色淡，使用起来大家都会比较更愿意去用它，我们老抽是习惯它那个酱
0: 色，
3: 上色，
2: 但它的盐含量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好像是差不多，
4: 我是有一回真实的感受。有平时我在家酱那个牛肉的时候，我喝生抽其实量挺大的，但是咱们不配喝汤嘛，牛肉不好入味儿，所以这生抽呢就加的比较多。有一天呢，我就拿错瓶了，我就拿老抽了，可是用的生抽的量倒的老抽在这锅里头。
0: 结果呢？
4: 结果这个晚上炖完之后，我儿子就不认识了。说爸，你炖的这是什么？你把煤球你给我炖上了，那么黑呀、啊？不仅黑。而且还咸，所以我是真实感受，老抽就是比生抽上颜色还咸。
0: 那咱们请教一下何老师吧，我们在选择生抽和老抽的时候啊，肯定先从这个功能上来选择，但是从钠上来看的话，哪个含有的钠会更多一些呢？
5: 一般情况下老抽里边盐的含量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啊。我们曾经有同行做过一个调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从老抽王到淡盐头到酱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15毫升啊，这个一份里边钠元素的含量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
0: 我们在品尝的时候确实感觉到老抽更咸一些，颜色也更深，味道更浓郁。那这个它里边老抽含有的钠更多，是和它的加工的工艺有关吗？
5: 有一点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在酱油进行发酵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什么像高盐稀态啊、低盐固态的发酵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呢，我们先是会把头道生抽啊，就是头道抽拿出来做生抽，然后呢搁的时间长一点，发酵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做老抽。所以说选择老抽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老抽，那么放的量就应该少一点，不能像连续那样啊，酱个牛肉把那个老抽当生抽用，就太咸了。
0: 对，那肯定盐就超标了。现在咱们学会了，以后挑选酱油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键是看它里边的钠的含量是多少。
3: 对，
0: 格外关注的是它每100毫升还是每15毫升含有这么多的钠。现在咱们学会辨别了。好，那刚刚呢，何老师为我们揭示了第一个偷梁换柱的食品。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架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5: 我看一下啊。哎呀，我从这底下挑了一个，这个是清姐的哈。叫减盐的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先贴一个大大的坑。
0: 哎呀，清姐您这次入坑了，您选择的是低盐的苏打饼干，它这个是怎么使用偷梁换柱了呢？
5: 如果你在选择苏打饼干的时候，你只是看中了商品上的减盐两字，而没有去认真阅读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你又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我们来看啊，这是一款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那着重的就来看一下它的钠元素。
0: 每100克
5: 就2两里边465毫克钠元素，我给它折了一下啊，折成盐大概是1.2克的盐，也就是说你吃2两这样的饼干，你就吃进去了1.2克盐。你觉得这是一款低钠的饼干吗？低盐的饼干吗？我觉得它不是。你看，你吃100克，你一天所需要的盐的量就减去了23%。那你平常还要吃一日三餐，还要吃那么多菜啊，还要喝那么多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盐的摄入量就超标了，对吧？一般情况下这个苏打饼干呢，它钠元素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除了放了盐以外，它还放了小苏打呀。
0: 对，我们在品尝苏打饼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味道更咸一些。
5: 对，有一点那个碱味道，是吧？咸咸的啊。因为我们说的苏打就是指的小苏打碳酸氢钠，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除了添加了盐以外呢，它还添加了 碳酸氢钠，因为这个碳酸氢钠呢，它会作为一种蓬松剂。你觉得这个饼干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孔是吧？你看扎好的小孔啊，
0: 很脆，
5: 它就是有气会排出来啊。还有一个它酥啊，酥一个是跟这个小苏打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跟你放的油有关系啊。所以说呢，苏打饼干比普通的饼干呢，钠元素的含量呢都会高一些。即便它是一款低盐的苏打饼干，它的钠元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不容小觑啊。
0: 青姐这回知道为什么你入坑了吗？
2: 我刚才在反省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就一看这个低盐就跑不过去了呢？你说啊，就像他一样的，你说你买一个酱油，一看低盐也会去拿，
1: 是
0: 啊，对，
2: 就通常我们都会
5: 尝一下。
0: 但其实我们都上当了哈，青姐。
2: 对呀、
0: 啊，这一小包饼干，我们可能吃起来就觉得跟吃的小零食一样。不一会儿坐着看电视，三五包。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6: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3: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6: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3: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9: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8: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10: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8: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1: 哇，生
8: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2: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8: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

0: 自己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5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
6: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0: 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
1: 第一更新思维，提升自我进化力。听过这样一条知识折旧定律，一年不学习，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你今天不懂的东西，到明早就过时了。现在有关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观念，也许不到两年就将成为过去。把自己当成一个空杯，阅读、求教、学习、反思，让你的思维匹配得上这个时代，才能永远拥有立足之地。第二，单点极致，打造不可替代性。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他的能力会提升38倍。这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高精专的专家学者，但平凡如一个海底捞小哥也能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打磨到极致。世界日新月异，你的一技之长是你永远的护城河。日拱一卒，今天比明天多进步一点点，明天比今天多精通一点，努力把自己做成行业中的20%，才是普通人最大的生存真理。鬼脚七载，人生处处是修行，有段话我很喜欢，如果你是员工，请记住两个词，精进忍辱；如果你是管理者，请记住两个词，持戒般若；如果你是创业者，要注意两个方向，走正道，做善事。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个岗位绝对稳定。把工作当修行，既能成就事，也能成就人。点个再看，工作这场修行，愿我们都能不服不怠，修成正果。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今天地特约播出。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这几天的天气把“秋高气爽”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阳光每天准时打卡，空气里透着一股清清爽爽的凉，整个人都跟着神清气爽起来。下周的天气剧本已经提前剧透了。 开场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好天气，阳光稳稳在线。今天和明天全省晴到多云绽放，秋高气爽的节奏继续拿捏。想洗晒想出游想遛弯的朋友，这两天尽管安排。不过要提醒一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天干物燥，进入山林千万别带火种。不过呢，天气舞台从来不会一成不变。 下半周剧情要悄悄地转弯了，14号阳光开始显现疲态，全省多云到阴。

底。15到17号，浙中西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阴，雨水不算暴力，但足以让空气多一份湿润，也让秋天的味道更浓一些，出门记得带把伞，有备无患。气温方面整体保持平稳，不会大起大落，但穿衣这件事还得灵活应对，早晚加件薄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别跟天气较劲，同时也记得多喝水，给身体也补补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到多云，早晨最低温度16到18度，白天最高温度28到30度。14号全省多云，其中浙北地区阴，局部偶有阵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4: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3: 愚蠢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5: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3: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6: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3: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7: 稳住，稳住方向。
6: 未来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8: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3: 还是盲目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9: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秧的生长。
3: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10: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3: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11: 给大家分享一个难得的一个天文好消息啊！今天傍晚呢，有一场现实的绝美天象啊、那个天文爱好者，喜欢观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有空的话一定要抬头看一看啊！
12: 是的，今天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赏到水星的机会。错过这次的话呢，今年啊就再也没有傍晚观测水星的窗口了。
11: 天文专家也介绍了，这次水星的大距它比较特殊。它那个地平的高度比较低，太阳落山之后没有多久，水星就会慢慢的沉到地平线底下，能观测的时间其实特别短，妥妥的是一个限时限定的一个天象，想要打卡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12: 可能很多朋友呢并不太了解水星，它是太阳系当中个头最小的行星，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也正是因为啊离太阳太近，水星呢常年都跟着太阳同进同出，大部分的时间会被太阳的强光掩盖住，肉 肉眼是无法看到的，也被大家称作是太阳系最难捕捉的行星。
11: 所以说嘛，我们平时的时候几乎看不到水星，只有在水星和太阳的夹角达到最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巨天象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清晰看到它的一个身影。每次大巨呢，水星和太阳的一个夹角，它大概是18到28度之间。一般来说，这个夹角越大，那么观测条件就越好，看得就越发清楚。
12: 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水星大巨分为两种，分别是东大巨和西大巨。那比较简单好记啊，水星跑到太阳东边的话呢，就是东大巨，傍晚能够看见，出现在西方低空。水星跑到太阳西边，那就是西大巨，清晨能看，出现在东方低空。
11: 嗯，
12: 我们今天迎来就是傍晚登场的东大巨了。
11: 就很多人可能以为只要出现大巨，那就一定好观测，其实并不是啊。观测水星的难度，咱们不光看它和太阳的一个夹角，日落日出时候水星的离地高度也特别关键。那么这一次东大巨呢，水星和太阳的夹角它是有25度的，条件其实不错，但是呢。有短板，短板就日落的时候它那个离地高度不到10度，就很容易被高楼树木遮挡，所以观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选一个空旷的地方。
12: 嗯，没错。另外也告诉大家，就是不用只卡死今天这一天，这次天象的观测窗口期还是比较宽松的，大巨前后一周左右，只要天气晴朗，空气通透，大家都可以进行尝试观测。就唯一要注意的是避开高楼山体大树这些遮挡物，选择西边视野开阔的地方。
11: 有朋友在问啊，今天到底什么时候观测是时间最好，然后换一个最佳观测的一个时间，就日落后。今天那个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到时候就是一个黄金观测的时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段它那个天色刚刚变暗嘛。光线也刚刚好，水星还没有落到地平线以下，就非常容易捕捉到。那么一旦天色完全黑透，那水星基本上就落下去，你想再找，到时候就找不到了。
12: 对，最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0: 要的安全提醒，因为水星离太阳非常近，大家绝不能在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就用望远镜观测，一定要等太阳完全落下再用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镜这种，如果您家中有这样的专业设备来进行观测，千万不要让望远镜直对太阳，那这样的话呢，对咱们的眼睛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了。
1: 总的来说，这也是2016年最后一次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啊！家长朋友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带你们家小朋友一块儿看，窗口期比较短，观赏性十足。今天傍晚那个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视野条件也在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个西边空旷的地方，试着打卡捕捉这颗难得一见的隐匿行星。
0: 也祝愿大家都能够顺利邂逅这场浪漫天象，收获专属于秋日星空的小惊喜。

0: 享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下进融媒直播间呢。大家还有一些微信用户进来以后，别老潜水啊，冒个泡。看完浪漫的秋日星空，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地面，咱们秋天的诸暨真的是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没错，秋风轻轻一吹，诸暨就彻底换上了秋日新装，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金黄的栾树结满红果，大街小巷啊都飘着清甜的桂香，山野当中呢还有成熟的板栗等待采摘，
0: 可以说是眼里有绝美的秋景，鼻尖有治愈的秋香，嘴巴里边有地道的秋味。最近呢，咱们诸暨人都开启了全程减秋的一个模式，抓紧时间留住这个短暂又温柔的秋天。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带各位沉浸式的云端感受一下诸暨秋日限定的美好。
1: 首先呢，带大家去打卡的就是诸暨最为红火的秋日风景，就是枫桥的古士林，那边上千棵柿子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满山遍野的红火景致看着就特别喜庆啊，这也寓意大家能够岁岁圆满，事事如意。
0: 刚就在前两天那个枫桥好世界好事，在枫桥2016秋收供奉亚军，你们都去了吗？真的好热闹
1: 啊！
0: 山野丰收的烟火气，撞上了文明信封的浪漫形式，那个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主办方就是现场啊，有五对新人以枫桥红柿为信物，践行简约文明的新婚风尚，把优良的家风融入到了这个仪式当中，给枫桥的秋日盛景啊添上了满满的浪漫温柔。
0: 先说到主办方，他们还诚意邀请了金困夫妻亲手为新人们制作专属的那个柿子花束，悠扬的音乐声中，新人手捧寓意事事如意的花束，然后踏着秋日暖阳缓缓的入场，红柿趁着新人秋风贺良缘，也是定格了专属于咱们诸暨的绝美秋日浪漫。
1: 说完了红火的士林，我们可以再解锁童趣满满的秋日限定。秋风一吹，诸暨街头公园的栾树彻底红了，粉色红色的果荚挂满枝头，就像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红灯笼，风一吹就飘落了，也悄悄告诉大家秋天到了。
0: 前段时间那个你说到栾树，就想到那个城东公园不是举办了超有趣的那个栾树剪秋手作活动嘛，有小朋友们很喜欢，他们都拎着那个小小的篮子蹲在树下面认真的捡拾掉落的栾树的果实，哇，在那儿叽叽喳喳的笑，满是邂逅秋天的一个小欢喜啊。这一场活动我记得当时是由五县镇自然藏物发起的，然后他们也是直接把这个自然课堂搬到了秋日的树下，趣味十足。
1: 就是孩子们还用捡来的秋果做出了很多那个治愈的手工作品，就把栾树果壳装进透明灯罩，配上灯串、树枝和麻绳，那这样一盏独一无二的栾树小夜灯就做好了。开灯之后呢，暖光能够透过果壳纹路，又温柔又好看。
0: 对，其实不只是小夜灯，大家还巧用落叶种子细枝自由的拼接，创作秋日拼贴画，把那个秋天的模样永久的保存了下来。
1: 现场老师呢也趁机科普了一些小知识啊，告诉大家栾树其实也叫灯笼树、摇钱树，还分为南栾和北栾。最特别的是一棵树啊，它能同时长出绿叶、黄花和红果三种颜色同框，妥妥的秋日标志性植物了。
0: 说到咱们诸暨的秋天，那怎么能少了山野的烟火美味呢？最近呢天气比较清爽，大家进山捡板栗的热情几乎已经爆棚了，妥妥秋日必备的仪式感啊。
1: 就在赵家镇镇南路沿线，随处可见靠边停放的车辆，大家纷纷奔赴山野，奔赴一场专属于秋天的板栗之约。像全村的山林当中，很多市民都是全副武装，戴着安全帽，穿

0: 着雨靴，背着竹篓，认真拨开草丛，寻找着板栗，氛围感十足啊。
1: 今天说到那个捡板栗，确实啊，你尤其打板栗，这个眼睛很容易受伤嘛，所以确实要戴安全帽，戴那个防护眼镜。
0: 对，
1: 昨天不是休息了一天吗？才一天啊，但是有好多朋友还带着自己家孩子去感受了，去那个赵家镇了。赵家镇呢，大家都应该知道，是我们诸暨的板栗主产区，板栗的种植面积那边有3000多亩，每年这个产量是超260吨的。就每到十月份，像那边的象泉、东庄、宣家村这些村子都会来大批捡栗打卡的游客，真的人特别多，真的很多。
0: 因为最近刚好是这个香榧采收的旺季啊，农户们呢都在忙着收香榧，这板栗啊有点顾不上了。村里也是特意挑选出地势平缓、安全的栗林对外开放，既帮助农户分担了压力，也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还满足了大家捡秋的乐趣。
1: 除了赵家镇东白户，这也是热门捡栗的一个打卡点啊！这真的是有景有味，更有好闻的秋香。你们都去打卡了吗？还有那个刚刚有朋友说桂花，
0: 桂花。
1: 对，最近满城桂花香已经一点一点开始了啊！
0: 大家也可以随手拍一张，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啊！
1: 待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哪里的桂花开了啊！
2: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j@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3: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富可思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4: 文明是什么？是不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与欣赏美的权利，不图一己之快，耽误他人时间，对周遭事物充满热情友善。文明也许只是一个系好安全带的举动，却在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文明有时候只是一个不做声响的手势，却让那双渴望的眼睛更加专注。文明和爱一样， 隐藏在那些微小却重